0: 晒，多得猪肉的豪宅，多美，啥干净，看到一大摞 ，we every day， 你别看这个装作俗话的多嘛，多那个 Johnny Grams， 还多那威风，长老当军，还在乱窜。
1: Vicente Moros está en la noche fantástica.